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的目的只是要阻止我讲一句俏皮话，这是不用性急的，因为我天生就缺乏机智。我是一个实事求是、说话直截了当的人，可能在俏皮话的地盘找了半个小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话。选自《曼斯菲尔德庄园》。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在想着纠结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一直

0: 生活毕竟要告诉我们，你过去相信的大半是错误的，而且你会用自己的行动来否定自己的格言。选自《理智与情感》。
1: 美文周末，简·奥斯汀美文精选。

0: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宣泄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选自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1: 每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零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曾听过一个老人的故事，他说他行船的原因很土，就是为了躲避重逢的机会。他以为只要上了船，日后就不再有令自己尴尬、伤心和崩溃的可能了。可是，货轮才刚刚离岸，他就开始沉痛思念陆地和地上的人。虽然明知不该后悔，但他还是后悔自己的鲁莽。他想，我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选自《重逢》。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苦是一种成熟的品味。我几乎没有见过孩子是爱吃苦瓜的，只有经历过人间百味，酸咸尝遍，你才能体会苦瓜的清凉。盛夏时分，一盘冰镇苦瓜的消暑功能甚至比得上红艳艳的甜西瓜，一放入口，直如醍醐灌顶，沁人心脾。选自味道味觉现象。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每一本书的失去都是一个世界的结束，每一个人的藏书都是他暂时淤塞的浅滩西湖，终有回到大河海潮的一刻。那些注定没有流传价值的，就活该蒸发，回归大气。所以无意义的书不妨尽成废纸，却还有再用的价值。被解放出去了，未必不可说是幸事。选自《诗书记》。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群又一群。
1: 嘿，好像你现在还有点不太习惯，那请你听听看蘑菇的答案。
2: 啊，所以我们都是星辰，
3: 太棒了！
1: 不用把石头填掉，我们。

0: 不要娱乐，也不要休息。他这样想，如果他劳动完了睡觉，睡醒来再去劳动，那他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普通农民。他要当作家，就得在劳动和睡觉以外另有一番辛劳。夜是这样的静啊，偌大的工棚里挂着一盏风雨灯，昏黄的灯光下更衬托出夜的安谧。他就着灯光写啊写着，选自《送你一束山楂花》。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一个人站在三岔路口，平生第一次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拥塞的车辆已经走空，偶尔有一辆汽车从三岔路口开过去，明亮的车灯在田野里推开一片扇形的光亮。初冬的夜晚的风开始湿微，电线在呜呜呜地叫，他的胸膛里十分憋闷厌烦。选自十八岁的哥哥。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苍茫的灰雾和烧柴烘炕的蓝烟在村庄周围的田野上融汇在一起，缓缓地向麦田里扩散。通平原上去的公路顺坡而下，只需用双手扶住车辕，车子便自然朝前滚动着。一批疏疏落落的星星闪烁着光亮了。选自丁字路口。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欢迎回到 H1。
1: 秦岭东山群峰的巅顶清晰地映现在蓝色的天幕上，夜的帷帐正从那里徐徐消退，稀稀落落的星星暗淡无光，乳白色的水雾在已经吐穗扬花的麦田里浮游，沿着河堤和灌渠排列着的高大的白杨林带在清凉的晨风中发出呼吸一般轻微的吟唱，选自初夏。
2: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一条窄窄的小路从沟道里曲曲拐拐地伸展到坡顶上去，这儿那儿零零星星的有人在小路上走着，在麦田里挥动镰刀。还不到收割的红期，人欢马叫的场面还不能出现，麦子成熟的最佳状态还欠一点火候，远远望去一片金黄。选自最后一次收获。
1: 美文周末，晨钟时美文精选。

0: 在纽约西区南部的红砖房那一带地方，绝大多数居民都如时光一样动荡不定，迁移不停，来去匆匆。正因为无家可归，他们也可以说有上百个家。他们不时从这间客房搬到另一间客房，永远都是那么变幻无常。在居家上如此，在情感和理智上也无二致。选自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许茹芸在90年代的时候代表的是一种柔弱的力量，但是她自己却表示说，我只在我自己的歌声里柔弱。其实呢，她的很多的作品啊都是伤感的情歌，柔和着很多小女人的情爱当中的小执着。不过呢，她本人在生活里边是属于那种特立独行，然后非常的独立自主，有很多自己想法的人。也有很多人

惋惜啊，说当年的上华，你看齐秦高亮的音色不在了，熊天林变胖了，知名度渐渐消失，许美静也很久不露面，大概只有许茹芸还在推出着新专辑，继续续写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有人说啊，奋斗呢就是每一天都很难，可是呢一年比一年容易。如果不奋斗的话，就是每一天都很容易，可是一年就会比一年难。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再次听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呢，除了想到当年热播的连续剧，还有呢哥哥妹妹两个人在一起，从最早的小清新，然后呢转战武侠剧中的主题曲。而至于现在他们在忙着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已经无从考证了。所以说娱乐剧

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啊，不能叫人随处满意，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热情地活下去。人这一辈子当中呢，值得爱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呢，不要因为一个不满意就灰心。这也是我当时在看路遥老师的书的时候呢，记忆犹新的一段话。可能呢，原字记得并不是特别的清楚，但表述出来的时候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我是林奇，接下来继续听歌。

林奇呢还是会推荐一些书给你，比如说啊，在《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当中，作者就说，我要求你用功读书，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将来你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现在看来的话，这段话其实对于很多人都是具有着指导意义的。当我们人生面对着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当面对选择拥有权利的时候，任何人都会觉得还有希望，还值得坚持，对不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呢，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有闲暇的时间呢，我们教大家怎么样去做一个免洗的洗手液，因为真的可以就地取材啊，比如说10克的甘油、30克的医用酒精、60克的芦荟凝胶或者是乳液，要按照1:3:6的比例进行调配。也就是说呢，10克的甘油加30克的医用酒精，再加60克的芦荟凝胶或者是乳液，这样呢搭配出来，既能够滋润皮肤，又可以杀菌消毒，分装在小瓶子当中，出门带着也会特别的放心。大家学会了吗？

在童话世界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话说你在仙兽村的上空，只要看到一个月亮，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曾经有人呢，看

王铮亮第一次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说记忆非常的深刻。他说这首三分钟的歌曲啊，承载了人一辈子当中太多太多的感情，所以说自己唱的时候呢，也会饱含热情。时间去哪儿了这首歌曲也是写给那些在我们的身边最为亲密的，但是却最容易在我们实现自己价值追寻梦想的时候轻易的把他们丢掉的那些人，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密的伙伴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些人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不管我们跑到多远的地方，只要在需要的时候一回头，他们一直都在那儿。

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讲过一些花式的夸人方式，说实话有些还真的不太耐听。比如说，哎呀，你真的挺好看，就是脸太圆了，胖了点，还有点黑，停，你夸我就夸我，千万不要带这么多的附加条件。有一次啊，我就去这个串门，听到邻居在训斥他们家的孩子，14岁你就早恋了。这个时候呢，就看见我进来了，他们两口子啊，就对着孩子说，你看看这位大哥哥，人模人样，都30岁了还没有对象，你才14岁，你着什么急呀？

大家都会说吃猪蹄美肤，其实呢胶原蛋白是劣质的蛋白，根本没有用。如果你还在吃猪蹄因而补充胶原蛋白的话，可能科学家就会告诉你根本没用。吃下胶原蛋白分解成氨基酸被吸收，在体内重新组合成蛋白质，不会因为吃的是胶原蛋白就会合成胶原蛋白。所以呢胶原蛋白不含人体所需的氨基酸，被认为是劣质蛋白，它的美容功效也是没有依据的。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55%。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2000年的时候呢，胡彦斌只有16岁，他也是从几百位的候选者当中脱颖而出，获得了音乐题材动画片《我为歌狂》的大部分的歌曲演唱的机会。这张原声大碟当时是卖了几百万张。2002年的时候呢，他已经是18岁了，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叫做《文武双全》，当时专辑的销售量是140万张。那个年代呢，就是靠一张专辑就是可以把体量做到上千万甚至是上亿规模的。当然现在呢，已经是完全的转换了一种付费的数字化的通道了。不过胡彦斌在近两年也是不断的出现在综艺节目当中了。

0: 恋爱当中付出越多，伤害就越深。最悲催的是，你付出多少，其实都是要听天由命的。所有的结局都在你遇到那个你爱上的那个人那一瞬间就已经注定了。所有的东西你都没有办法去把控，你想使用手段没用，那些都是旁枝末节，无关宏旨。选自《欢乐颂》，
1: 每文周末阿奈每文精选。

0: 有几片雪花跳着精灵的舞蹈闯入光圈，以手电筒为追光，表演着他们轻舞飞扬的绝唱。也有几片雪花飞上众人绝望的眼，化作泪珠，打破男人有泪不轻弹的誓言。更多的雪花前呼后拥地闯入这块死寂的废墟，掩盖住曾经的劫难，待到明天太阳升起，这里将是琉璃世界。罪恶是最容易掩埋的东西。选自《不得往生》。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人自我，不要我行我素，嫌我啰嗦。第五天口角真的没必要，可是 baby 我会安抚心中所有的需要，喝着一点 crystal I make it go wild， 但今晚绝对不会犯规。六天五夜的旅途，焦点不模糊。

0: 宋运辉一直认为跳上火车的那一刻便已经是他大学生活的真正开始。跳上火车就像是跳进一个不同的世界，乘客们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也说着他从没接触过的事儿。选自《大江东去》。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感情这东西可信吗？靠两性冲动维持起来的感情能比血缘亲情持久或者美丽吗？连据说孩子们必得的父母之爱尚且靠不住，他更不相信什么男女之间的爱情有多可信。他现在没精力去经营这种为生活锦上添花的小游戏。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眼睛里的忧郁很像他母亲，性格也温和，他的牙长得很有特点，嘴皮子兜不住，他们都露在了外面。他常常用手敲打自己的牙取乐，如果别人想敲一下也可以。他总是孤零零地坐在昏暗的角落里，或在傍晚的时候坐在窗前。选自《童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有一回，他在厨房的吊床上睡午觉，不知道是哪个坏蛋在他脸上涂满了红颜料，这种颜料很难洗下去。好长一段时间，格里高里就有了这么一张好笑又可怕的脸。这帮人折磨他的花样层出不穷，格里高里似乎一点也不当回事儿，什么也不说。选自《童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我和他们在这儿住了两三次。我躺在小柳树的洼地里休息，这儿因为临近伏尔加河，空气是湿气的，船灯看上去像是萤火虫在夜色中移动，更有富裕的乌斯隆村里店铺和住宅里窗口透出的光亮，在漆黑的河岸上形成一串串火球火网。选自我的大学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我现在又和姥姥坐在一起了，像坐轮船来的时候一样。她每天临睡以前都来给我讲故事，讲她自己像故事一样的生活，很有意思。提到分家之类的事时，姥姥完全是以一个外人的口气说的，仿佛她离这一

0: 母亲穿着一件衬衣，赤着脚板，用手按住胸口，默默矗立在他的床边。他的嘴唇无声地吸动着，从他的眼睛里缓缓地流出了一大滴一大滴浑浊的眼泪。他们母子俩又沉默地生活下去，彼此离得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高科技时代里，每一样新产品都可能是一种无形的人身限制，或者叫做被掌握。网络是这样的，手机、电脑都是这样。当一切限制漫天盖地的吞噬

一定首先是读者。正是因为酷爱阅读，他才希望可以写作。他写作的首要目标也还是阅读呢。他去写的是那一本他想要读却找不到的书。

人都需要朋友，都需要每天跟朋友说不完的废话，就连屁大点的事儿都能说上一个小时。朋友不会厌烦你，也会认真听你说，有时候也能跟你一样废话连篇，聊一整天都不觉得累。这种感觉每个人都无法抗拒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上智能，但是却一次又次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你说想要得到你想要的就要飞翔，却发现自己还没有拥有那种力量。于是你开始选择与现实做对抗，开始不断提高歌词的含金量，每天把想到的韵脚还有 flow 成心上，却发现成功跟努力根本不能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